ᱤᱞᱟᱵᱚᱛᱤ ᱥᱤᱝᱵᱚ ᱡᱟᱯᱟᱜᱟᱨᱟ ᱡᱮᱴᱮ ᱞᱚᱞᱚ ᱵᱟᱞᱵᱟᱞ ᱠᱚᱭᱛᱮ ᱪᱤᱞᱠᱮ ᱵᱚ ᱦᱟᱨᱟᱫᱚ ᱩᱱᱮ ᱪᱤᱞᱠᱮ ᱵᱚ ᱵᱟᱧᱪᱟᱣᱱᱟ ᱡᱮᱴᱮ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ᱟᱭ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ᱚ ᱦᱚᱭᱚᱜᱟᱢᱟ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ᱮᱱ ᱨᱮᱭᱚ ᱡᱮᱴᱮ ᱞᱚᱞᱚ ᱠᱟᱜᱮ ᱵᱟᱜᱮ ᱵᱩᱛᱮᱱᱟ ᱱᱤᱱᱟᱨᱮ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ᱪᱤ ᱱᱮᱱ ᱥᱚᱢᱟᱭ ᱥᱤᱝᱜᱤᱡᱚ ᱢᱮᱱᱟᱜ ᱤᱭᱮ ᱟᱵᱚ ᱢᱩᱞᱤᱛᱮ ᱢᱩᱞᱤ ᱚᱠᱚᱱᱟ ᱢᱟᱫᱽᱫᱷᱟ ᱡᱚ ᱵᱩ ᱢᱟᱫᱽᱫᱷᱟ ᱨᱮᱠᱟᱜ ᱠᱚᱱᱟ ᱵ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ᱱᱮᱱ ᱥᱤᱫᱮ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ᱤᱭᱮ ᱤ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ᱮᱱ ᱥᱚᱢᱟᱭᱨᱮ ᱦᱚᱭᱚᱜᱟᱢᱟ ᱦᱚᱵᱟᱱᱟ ᱚᱸᱰᱚ ᱱᱮᱱ ᱥᱚᱢᱟᱭᱨᱮ ᱡᱮᱴᱮ ᱞᱚᱞᱚ ᱮᱱᱠᱟ ᱜᱮ ᱛᱟᱭᱱᱟ ᱟᱵᱚ ᱱᱮ ᱫᱟᱨᱟᱝ ᱨᱮ ᱮᱱᱫᱚ ᱱ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ᱟᱭᱨᱮ ᱟᱵᱚ ᱯᱩᱨᱟᱹᱜᱼᱮ ᱯᱩᱨᱟᱹᱜᱼᱮ ᱡᱮᱴᱮ ᱞᱚᱞᱚᱭ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ᱟᱜ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ᱭᱟᱹ ᱵᱚᱱᱚᱭᱠᱮ ᱚᱸᱰᱚ ᱡᱚᱢᱱᱩ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ᱚᱛᱮ ᱟᱞᱠᱟ ᱵᱚ ᱛᱟᱭᱱ ᱠᱮ 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ᱞᱤᱢᱵᱩ ᱫᱟᱜ ᱮᱢ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ᱜ ᱠᱚ ᱦᱟᱢᱮᱥᱟ ᱱᱩᱭ ᱠᱮ ᱛᱮᱵᱚ ᱛᱟᱭᱱ ᱠᱮ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ᱱᱮᱱ ᱡᱮᱴᱮ ᱞᱚᱞᱚ ᱵᱟᱞᱵᱟᱞ ᱠᱚᱨᱮ ᱥᱩᱛᱤ ᱡᱩᱞᱤᱡᱮ ᱢᱮᱱᱟᱜ ᱱᱮᱞᱠᱟᱱᱟᱜ ᱠᱚᱵᱚ ᱛᱩᱥᱤᱭᱟᱠᱟ ᱛᱟᱠᱤ ᱯᱩᱨᱟᱹᱜᱼᱮ ᱨᱮᱭᱟᱜᱮ ᱪᱮᱫ ᱜᱮᱞᱚᱜ ᱠᱟ ᱮᱞᱟ ᱮᱱᱰᱚᱜ ᱛᱮᱵᱚ ᱡᱟᱯᱟᱜᱟᱨᱟ ᱣᱟᱛᱥᱟᱞᱮ ᱢᱤᱥᱮᱱ ᱪᱤ ᱢᱤᱥᱮᱱ ᱣᱟᱛᱥᱟᱞᱮ ᱭᱳᱡᱚᱱᱟ ᱯᱷᱚ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ᱵᱤᱥᱚᱭᱨᱮ ᱚᱠᱚᱱᱟ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ᱚᱱ ᱠᱚ ᱠᱚᱭᱚᱝ ᱪᱤ ᱜᱚᱫ ᱤᱫ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ᱟᱠᱤ ᱟᱵᱚ ᱦ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ᱮᱸᱜᱟ ᱟᱯᱚ ᱠᱚ ᱞᱚᱜᱛᱮ ᱪᱮ ᱡᱟᱭ ᱞᱚᱜᱛᱮ ᱨᱮᱭᱚ ᱮᱥᱚ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ᱭᱮᱱ ᱠᱮ ᱦᱤ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ᱨᱮᱭᱚ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ᱪᱮ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ᱭ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ᱭᱳᱡᱚᱱᱟ ᱱᱮᱞ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 ᱟᱵᱮᱱ ᱮᱱᱦᱚᱱ ᱚᱠᱚᱱᱤᱡ ᱵᱮᱱ ᱠᱚᱭᱚᱝᱤᱭᱮ ᱱᱮᱱᱦᱚᱱ ᱮᱴᱟᱜ ᱦᱚᱱ ᱨᱮ ᱪᱮ ᱡᱟᱭ ᱨᱮᱭᱚ ᱵᱮᱱ ᱠᱚᱭᱚᱝᱤ ᱨᱮᱫᱚ ᱤᱱᱤ 18 ᱵᱟᱨᱥ ᱡᱚᱝ ᱪᱤ 18 ᱥᱟᱞ ᱡᱚᱝ ᱜᱮ ᱵᱮᱱ ᱨᱤᱠᱟᱹ ᱫᱮᱭᱮ ᱱᱤ ᱨᱤᱠ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ᱠᱚᱱ ᱮᱸᱜᱟ ᱟᱯᱚ ᱠᱤ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 ᱱᱤᱠᱤᱱ ᱵᱩᱜᱤᱛᱮ ᱥᱚᱥᱛᱷᱚ ᱪ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ᱤᱱ ᱛᱟᱭᱚᱜ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12 ᱨᱮ ᱟᱹᱠᱤᱱ ᱩᱢᱮᱨ 115 ᱛᱮ ᱞᱟᱜ ᱠᱟ ᱛᱟᱭ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ᱤ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ᱪᱤ ᱥᱮᱥᱟᱱ ᱮᱞ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ᱮᱱ ᱦᱚᱱᱠᱤᱱ ᱨᱤᱠ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ᱷᱟᱨᱟᱜ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ᱵᱟᱱᱛᱮ ᱨᱮᱫᱚ ᱛᱷᱟᱱᱟᱭᱛᱮ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ᱢᱟᱱ ᱯᱚᱛᱨᱚ ᱵᱟᱭᱠᱮᱛᱮ ᱟᱵᱮᱱ ᱮᱱᱦᱚᱱ ᱵᱮᱱ ᱤᱰᱤ ᱫᱮᱭᱮ ᱡᱟᱭᱨᱚ ᱡᱩᱫᱤ ᱤᱱᱠᱟ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ᱝ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 ᱫᱚ ᱤᱱ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ᱱ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ᱚ ᱨᱤᱠᱟᱹ ᱠᱚᱣ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ᱟᱵᱚ 4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ᱮᱸᱜ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ᱚᱥᱟᱨ ᱵᱤᱥᱮᱨ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ᱰᱤᱥᱤ ᱚᱯᱷᱤᱥ ᱪᱟᱣᱛᱟ ᱛᱟᱞᱟ 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ᱫᱮᱭᱮ ᱦᱤᱱᱛᱟᱜ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ᱯᱩᱨᱟᱹ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 ᱮᱰᱮ ᱫᱮᱭᱮ ᱱ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ᱞᱚᱜᱚ ᱤᱞᱟᱢᱟᱨ ᱟᱭᱨᱯᱟ ᱢᱤᱫ ᱵᱟᱨᱮ ᱫᱩᱨᱟᱹᱝ ᱛᱮᱵ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ᱮᱱᱚᱜᱼᱟ ᱫᱩᱨᱟᱹᱝ ᱛᱮᱱᱟᱜ ᱠᱤᱱ ᱢᱮᱞᱟᱱᱤ ᱵᱚᱫᱨᱟ ᱚᱸᱰᱮ ᱟᱹᱠᱤᱱ ᱡᱩᱲᱤ ᱠᱚ